你要嘛呢？苦苦一个，苦苦一个，一把工人，一把工人，给你不完的呢，不留不来，干咩呀你？不然你你要嘛呢？马上呢，把个后端，阿家奥多，阿你苦苦苦么呢？阿里罗啊，阿里罗啊，伢侬话奥拉特里，干那因不里是特里，不留不留，不留不来呢，高白大笨，阿你呀，你要不会啊？你要不会啊？不然你嘛呢？给你阿这个，给你阿这个，给你一米，给你一米，阿苦我们全都不会。阿能因不来照顾了，我们过你么大，过乌头，飞个飞个，乌干毛哈，伊话阿勒干鸭飞，鸭里毛里发，滴滴阿不能，鸭毛里多不拉乌，阿妈呢，过飞个，啥马他哩，阿个能因，马过乌不他，个个哩，过我们老胖，阿妈发哩，黑罗威，阿能因不来照顾了，我们过你么大，过乌头，哇一个，我们过了，不留不来，我们干呢，过乌头，阿过嘛呢，马一个。所以说我们弟弟哈，玩弄玩弄，哥哥后来很礼貌哈，很礼貌哈，不如卡的去，不如卡的去，一般家哈，我有礼貌嘞，很不的去，阿尼呀，苦乌罗，我罗佛太威，阿里伊，我阿达勒，过来哟，妈妈个姑，苦威个特，苦威个特，飞个，都管他去了，乌布拉家飞，我阿勒，亚达奥贝，亚纳格里，狐狸哈，亚玛尼玛，双头哥，没玩你了，不溜呗，不溜呗，不玩你，下一个我。下一个我个互联网里顾不化互联网子太压力不够大得要啊你啊顾我们啊你我打了顾不要哦妈妈给你顾维克特飞克飞压了压了飞给我你呢下里里边飞飞你要不那么呢顾压飞我要不发他把人呢要不理不来得替我顾外围啊你罗啊我罗个阿罗啊妈妈给我你热顾我的不如卡了我罗给你罗啊呀妈你可我罗一发罗一共哎我不要哎呦哎罗啊呀顾妈呢妈你可妈你可哎呀干你家的不理搞哎呀妈妈妈他妈的不理不理不理他妈的他不用摸到哎呦阿里哎阿里哎会一把哥哥还过过不来了一旦要会哎哥哥嘛不如我特阿伯克里你呀你呀哦我说错位阿里哎不理啊妈妈过你们的过度干你呀会特别低低下不要弄了你嘿你莫特嘿你莫特不如搞了呀弄我们特别的不留不来他弄你他不会阿里哎不留打过不了顾别的哦妈妈个顾顾一个特咖啡老咖啡老阿里那里问喝哪里我阿大姨妈给你们贵给你们贵压着个妈妈你他不会阿里不要打了顾别的哦妈妈个顾顾一个特顾一个特这个小马他的小马他的妈妈个哦黑土哈给阿里咖啡老的阿里呀咖啡老妈不他妈贵不他妈贵你好啊顾顾的你一把啊咖啡够是不嘛给妈贵阿大压着妈妈嗯那个咖啡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好好好嘛故意哦不好好吧弟弟们哎哎这个呢那边有马都会哎打哪里哦故意没来故意没来没那么没那么非特朋友弟弟哈没那么来没那么来干咩呀的不理他哎呀顾怕没那么哦没那么哦呀那么特朋友呀那么特朋友非阿乐哦哦哦那天你呀满意哈不会哈不会哈那天他满意嘿嗯那个我罗罗啊罗啊嗯罗啊阿弥呀我老家我怕那个给那不给给了不留不留不来一般那不啊你啊你嘿呀故意你故意你哈呢我一卡我一卡我妈个事儿不得爱为我妈个不留啊顾天恩顾天恩哎呀哎呀